0: 那过来家我我怎么的啦诶跟你有关系啊什么情况啊跟你有关系啊一下不会你们老一边我想问他来几波
1: El locutor que toca